0: 同心同行。2026年，湖南省阳光驿站项目中阶专项培训班在九天瑞丰国际酒店正式开班。来自怀化市湘西自治州项目点的妇联工作人员、专职志愿者齐聚一堂，开展为期3天的系统化专业提升培训。
1: 开班仪式上，副县长龚彪指出，本次中阶培训是推动驿站服务从基础服务迈向精细专业服务的关键抓手，希望全体参训学员潜心研学，互通经验，以培训为纽带，搭建区域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阳光驿站儿童关爱服务品牌。随后首场专题授课开讲，讲师围绕儿童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相关政策开展系统解读，厘清政策边界，明确服务标准，为基层一线儿童关爱工作提供清晰政策指引。
0: 7月1号，民安街道联合公安、消防、电力等多部门对辖区内2店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此类整治以常态化开展，旨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风险，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1: 本次整治行动重点排查3类风险，针对2店违规停放问题，执法人员逐一排查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出租屋，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进楼入户、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安全出口等行为。针对非线充电乱象，重点查处从室内撕拉电线到室外为电动车充电的违法行为，现场对撕拉的电线进行清理拆除。本次行动共排查安全隐患近100处，不分散在田间采挖百合。近年来，我县深耕百合特色产业，小小百合早已成为龙山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当前雨水情形是即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2日14时起，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各乡镇、街道、防汛抗旱工作机构和县应安委相关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应急响应规定和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加强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巡查排险、避险转移、抢险力量前置和救灾救助等工作。突出抓好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地带、上行水库、骨干山塘、中小河流、旅游景区、切坡建防点、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工作要求，联系乡镇、街道、县领导及乡镇、街道、连点干部要及时下沉，要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提前安全转移危险区。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西林的县里。
7: 对，在县里吃，
6: 就拜城县。
7: 对，
6: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7: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6: 对，
7: 美食
6: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
7: 就一把盐
6: 给你放。对对对，
7: 就一把盐，
6: 烤熟了就给你。
7: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6: 你不用提示，它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7: 对，它你可以选，
6: 你可以要。
7: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它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6: 对，
7: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
6: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7: 对，
6: 它在喝当地的水。
7: 对，
6: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7: 对
6: 啊，人家在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7: 对
6: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7: 温州援建的
6: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7: 对，
6: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7: 对，
6: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来大家说说这事儿。它还真不是哈密。
7: 对，
6: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7: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6: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7: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找不到。我
6: 到了哈密啊，
7: 我很纳闷，我这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6: 啊。
7: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6: 瓜
7: 州，甘肃
6: 瓜
7: 州的瓜。
6: 嗯，
7: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瓜
6: 听着信儿了。
7: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啊都叫哈密瓜，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什么伊丽莎白瓜呀，什么网纹瓜呀，各种各样，
6: 很多
7: 很多，特别多。
6: 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 对，
0: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1: 对，
0: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
0: 的那个，
1: 哎，对，说这个很
0: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要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1: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0: 而且
1: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0: 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1: 对，
0: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1: 特定的自然环境，
0: 时间，
1: 对，光照时间，
0: 然
1: 后
0: 干湿度，
1: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0: 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0: 啊，对呀，
1: 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其实还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火焰山
1: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0: 啊，
1: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
0: 董总，
1: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0: 纯
1: 甜。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 对，它就剩甜了。然后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0: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1: 对，
0: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1: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0: 哪儿热往哪儿去
1: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晒成干就行了吧，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0: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1: 它不是靠阳光晒，
0: 对，
1: 它是风干，
0: 你晒就完蛋了。
1: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儿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嘛，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0: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多，
0: 为了进风通风。
1: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0: 你干嘛用的？
1: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0: 对对对，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啊，对
0: 啊，在喀什也一样。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 对，
0: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

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笑。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6: 拜城县。
5: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那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6: 对，
5: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

0: 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
0: 嗯，
1: 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
0: 嗯，
1: 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
0: 嗯，
1: 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
0: 嗯，
1: 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0: 水果，
1: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
0: 嗯，
1: 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0: 嗯嗯，你比如说
1: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
0: 嗯，
1: 会有白桑葚。
0: 啥？
1: 白色的
0: 桑
1: 葚，对，
0: 哦，
1: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
0: 白色的
1: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0: 嗯，
1: 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0: 对
1: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嗯，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0: 就说的是南疆啊，
1: 嗯，
0: 就什么喀什啊。
1: 对
0: 吧？
1: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0: 一个月
1: 二十多天左右，
0: 还不到一个月，
1: 对，还不到一个月，嗯，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0: 也种的比较早啊，
1: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束手的状态
0: 啊，
1: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束手，你运到就坏了，
0: 对，
1: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0: 对，
1: 或者刚拿下来，哦，我吃，
0: 就学新名词束手，
1: 哎，对，
0: 嗯，
1: 这个就
0: 很新鲜，
1: 哎，很新鲜，嗯，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0: 啊，
1: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0: 嗯，
1: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0: 嗯，
1: 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0: 嗯，
1: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0: 嗯
1: 嗯，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0: 嗯，
1: 啊，都可以吃到，
0: 嗯，
1: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0: 嗯嗯，
1: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0: 葡萄啊，
1: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0: 嗯
1: 啊，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
0: 嗯
1: 啊，就下来了，
0: 还有阿克苏苹果，
1: 啊，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0: 哦，还要再往后，
1: 对，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0: 嗯，
1: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0: 这才有
1: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
0: 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嗯，
0: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1: 也没有。
0: 三十多度了，
1: 对，已经开始热了，
0: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1: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程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嗯，
0: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1: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0: 嗯嗯
1: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0: 都不潮
1: 啊，又不潮，
0: 嗯，嗯，
1: 就很舒适。
0: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1: 嗯，
0: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1: 嗯，
0: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1: 嗯，
0: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

0: 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卡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
0: 啊，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0: 玩的差不多了，
1: 啊，其实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季如锦的歌声里有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和心情，他的代表作《值得一辈子去爱》唱得千回百转，动人心弦，宁愿一个人寂寞，也不愿两个人无聊。他的声音有着都会女人无以言说的寂寞和伤痛。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但真正聪明的人是观察别人为什么做不好，然后警惕自己，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

倩曾说，奶茶刘若英是歌手里文艺气息特别独特的。奶茶有两面，表面很端庄，私下很幽默，而且呢幽默段数很高，讲话的时候常常让人哈哈大笑，过了好几天你还是觉得很好笑。刘若英是女艺人当中非常好相处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说的就是刘若英宽和的一面。刘若英唱的爱情主题不那么自我，常常的也很豁达。

听到的歌来自于翠梅，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这首《溥仪我已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那说到这一首歌啊，这也是溥仪和作词人易之然的再次合作。其实歌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当下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境况吧，就是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因为歌词一开场就点明了命运是注定好的吗？而用力过猛呢，可能也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状态哈，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等等。那借由这呢，溥仪想这首歌来劝慰大家的就是那些还在生活当中挣扎的人们，不唱春天，或许更能接近春天。就用我们经常看那些武侠剧里面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无招胜有招，不要给自己太为难。

0: 了糟了，要迟到了，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在常德市鼎城区顺源南金城一区门口，外卖骑手小胡通过专用通道，不到十秒便顺利进入小区。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天能多跑几单，一个月收入能增加几百元。就在不久前，小胡和许多骑手一样，常因进门难而苦恼。是什么让他们进出更便捷了呢？请听报道，寻通骑手配送最后一百米。今年四月，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常规巡查，在收集群众意见时，一个高频词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进门难。走访调研中，不少骑手纷纷向巡查组工作人员吐槽，有的小区进门登记繁琐，地下车库信号差，标识乱，转几圈找不到单元楼，每天跑十几个小时，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巡查组授权副组长王勇回忆，
3: 骑手集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当场就逐句记录了下来，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
2: 外卖快递骑手作为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生力军，他们的从业保障与出行难题既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王勇介绍，
3: 我们通过一周的蹲点调研、收据比对和多方访谈，发现区委社会工作部啊，在服务关爱新就业群体方面确实存在短板。
2: 部分小区管控机制僵化，配套设施不足，骑手出入受限，配送等候时间长，有的小区缺少专属停车区，车辆乱停乱放，易造成拥堵，引发居民与骑手的矛盾。骑手户外奔波，缺乏固定休息场所，身心保障缺位，这些看似是小事，却成了卡在外卖骑手、快递员心头最后一百米的梗阻。随后，巡查组按程序报批后，果断将该问题列为例行例改事项，向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行反馈。王勇，
3: 我们要求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深挖问题根源，制定整改方案，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方式，实打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2: 在巡查组的持续跟踪关注下，区委社会工作部迅速行动，联合多方力量，于4月17号选取骑手流量大、矛盾较为突出的顺源南金城一区作为首个试点，同步实施三项硬招。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建宏介绍，
4: 我们为骑手开通绿色通道，设置专用标识，并简化核验，实现快速通行，科学增设临时停车区，划定专属泊位，并张贴取送导箱头，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2: 此外，整合闲置空间，打造暖心驿站，配备桌椅、饮水、充电等设施，让他们可以在此

0: 歇脚、补给、如厕。试点运行一个月后，小区配送秩序焕然一新，骑手单均配送时长有效压缩，道路拥堵、车辆违停等顽疾得到有效整治，骑手便捷从业与居民宜居环境实现了双向共赢。骑手小胡深有感触，之前进这个小区路不熟，楼栋又多，经常在地下车库绕圈圈，急得一头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专门通道导向头停车场一目了然，送单的效率也高了。
0: 一个点的突破正带动全域的提升。目前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已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累计建成综合服务阵地一处，友好小区13个，友好餐厅18家，服务驿站4处，同时还充分发挥骑手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优势，选聘17名优秀骑手代表担任移动信息员城市末梢。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清静梅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巡查，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夯实基层党建的强大动力。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的歌来自于 Ice，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黑豹乐队的够了够了。表面上说的就是大自然因为人类的一些贪婪啊，被肆意的慢慢的一点点的窃取挥霍，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但更深的其实是想表达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自己可能也是难免如此吧，在被周遭的环境所一点一点的影响或者说浸染之后，也慢慢的失去了原本的一种纯真所在。所谓又回到那四个字的老话，勿忘初心，表达的或许就是如此。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扬的来自于孙盛希，这首 Someday or One Day 想到的真的就是偶像剧当中会有的那些场景啊，那些画面一一的浮现。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终此一生。
1: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

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10时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匆匆，倦鸟都还未离巢，谁

倦鸟都还未离巢。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啊，都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自己为什么活得又累又不开心，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日子就好像是天气，有晴有雨，在哪儿迷茫焦虑，任何时候都会这样。可能现在的你有做不完的策划报表，买不起的口红包包，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永远不够用的时间，每一件事情都在你心上压上了一层霜。一天要结束之前瘫倒在床上，我们都站到了和生活对抗的年纪，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深刻地明白了曾经的父母所处的位置是那么难，所以必须要强大，还必须要微笑。走过的路越来越多，我们给自己罩上了一层透明的保护壳，触角藏在里面，也不轻易和人触碰。所有的好奇、善良和张扬也都一并缩在那里，对外的就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人。好像越长大，我们就不自觉地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大人，表面毫无波澜，内心风起云涌。我们都想要轻松快乐的日子，却总是在寻找的路上变得越来越冷硬。

披着厚厚的铠甲，对抗生活里一场又一场的未知。生活不易呀，有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也不过是仅仅谈得上维持平淡的现状。也有人问我，既然这么累，为什么不放弃？我笑着回应说，因为有梦想啊，想给自己的未来一些光芒，也想给自己喜欢的生活，想让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想让自己成长的速度快于父母老去的速度，想要拥有选择权，想要把握决定权。其实人一辈子真的遇不到几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也没有多少特别惊喜的事情吧。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小确幸，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日子久了也就慢慢淡了。得不到的会放下，所有的回忆都会慢慢的褪色，只有淡淡的幸福感会让人一直坚持下去。我想这大概就是努力的意义。心底的伤，不开心的时候不妨哭一场，哭累了呢再睡一觉，醒来之后又是全新的一天。而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会磨砺你，都会让你感觉到坚强。生活也一样是双面的，有开心就会有难过，有欢笑就会有压抑，看见幸福同样也会有难堪的存在。没有谁能够永远不走泥泞，永远一马平川。其实我们都一样，咬紧牙关不断前行。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说就像我公司的一位编辑，虽然一个人来北京单打独斗压力是挺大的，特别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感到焦虑永远是常态，可他永远都有属于自己一份缓解焦虑的办法。面对现在大家说以瘦，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说要减肥，他却觉得健健康康就好。虽然也尝试过减肥，但这个过程的确让饭来安慰自己一天加班的辛劳，好像什么烦恼都通通给吃掉了，第二天依然可以正能量满满的工作。很多时候在周末，他特别热衷花心思去布置一下自己的房间，周末呢按照菜谱给自己做顿饭，把这些特别温馨的日常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还收获到了不少的粉丝。

有人曾问过他，在快节奏的北京生活，他依然过着自己的小生活，难道就不感到焦虑吗？他这样说，他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感到真真实实的快乐，才有更多动力去应对生活的焦虑和烦恼。毕竟这些关于人生的正能量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挣回来的。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很治愈的话，是这样说的，与你共同分享。觉得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出去跑去吃一点东西，想着就会觉得生活又变好了，因为嘴里吃着自己想吃的美食，坐在有透明窗的便利店里，对着自己的那些个想吃的零食，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似乎也没那么糟糕了。回头再喝一杯茶，喝完就觉得今天的一切难过的事儿都过去了。是啊，相比总在比较谁的生活过得更精彩，比较谁的收入是自己的几倍，不如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跟那些必须容下的焦虑握手言和吧。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大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

样的方式和共同跟各位分享啊。前不久呢，我刚刚结束了一场长达5年的恋爱，原因很简单，他要回家乡发展，而我坚持地留守在这座城市。于是他没回头，我也没理由挽留。结束的时候我没哭，成年人合则聚，不合则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知道有一种伤筋动骨，不是分手当时的难过，而是分手后慢慢的从内心深处越来越难过。当我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没有人再帮我拿爆米花了。当我听到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的时候，满心欢喜的想要分享给谁的时候，却发现只剩自己了。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牵着我的手给我安全感了。当我在寂静的夜里，再也没有人给我拥抱了。这些瞬间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我才深刻地认识到，我是真的失去了那个人。在无数个夜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着，我仍旧明白，哪怕再重来一次，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我知道他也是，我们都无法妥协，无法为对方舍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小时候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就能解决一切，可长大后才明白，喜欢和在一起根本是两码事儿。

成年人的感情世界太复杂，爱情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规划呀，家庭啊。相爱两个字很好讲，但相处起来却很难。那一首歌曲过后呢，会跟各位分享更多的故事。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继续来和你分享解决很难很难的数学题。可今年我28岁，面对成年世界的各种问题，有工作啊，父母啊，以及复杂难解的感情面前，好像数学题也没有那么难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孩都变得无坚不摧？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人感同身受你的为难、脆弱、遗憾和坚持。你的朋友有自己的烦恼，要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你的爱人很难，所以呢，我们只好藏好软弱，吞下眼泪。可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生的每一个艰难时刻，其实都是自己挺过来的。也许变得成熟懂事儿的那几年，一定很累，很辛苦，但挺过去，就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有的时候工作让你觉得很难，但坚持努力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有人会说买房也很难，却不是没有希望，也许明年我就可以攒够首付买一间不大但温暖的小屋。爱情也许更难，但我仍然固执地坚持着，总会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也能一直陪伴着我。可能今天很累，但第二天我还是会先洗把脸，再梳好头发，化好妆，然后去上班。只要眼前还有希望，耳中还有音乐，就能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只要它打不倒你，你就应该努力，加油吧。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作，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大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

出门直接换了个人。更扎心的是翻车之后我们的统一操作基本都是行好吧，好行，谢谢谢谢，我下次赶紧换一家，我再也不来了。但是最近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直接打破了这个忍气吞声的定律，咋回事啊？原来啊，她留了30多年的长发，硬生生啊被 Tony 老师一剪子剪掉了60厘米。哇的天哪，这留的是多长的头发，剪掉了60厘米，30多年的心血啊一秒清零啊！一气之下，于女士直接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块。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事发当天呢，于女士呢只是想简单的修剪一下，把头发呢打薄一点，微调一下这个造型，特意跟理发师强调了，剪完呢能扎起来就行。这应该是所有理发师啊都听过的万能需求吧。通俗易懂，需求明确，几乎是理发界的基础沟通话术。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理发师听完直接手起剪落，干脆利落，一剪子咔嚓60厘米剪下来了。可能这女士的头发留的是确实太长了，理发师可能也是这阅读理解啊，说剪完了能扎起来就行了，可能留的长度依然能扎起来吧。哎呀呀呀呀，这于女士一发现，这一看这不对呀，面对着大型翻车现场，理发师解释说，哎呀我哎呀我听拧巴了，哎呀我这理解错了。哎呀，于女士觉得特别不爽，于是把理发店就给告了，索赔5000元长发损失和20000元精神抚慰金，合计2.5万元。最终呢，法院判决理发师呢作为专业从业者，面对顾客模糊的需求表达，没有主动二次核实，仅凭自我理解贸然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双方沟通均有疏漏，因此呢酌情判决理发店呢赔偿1000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啊，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才1000块钱啊？你这对比30年留下来长发60厘米的落差，你这点赔偿，你杯水车薪啊！但为什么全网依旧集体叫好，直言大快人心呢？因为这1000块钱的意义早就远超了金钱数额本身，这是普通消费者第一次堂堂正正打赢了理发口头约定的官司，它的示范意义摆在这儿呢。在这之前呢，理发翻车是公认的灰色地带重灾区。那各位，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标准，有售后，有维权渠道，哎，唯独理发行业长期处于哎呀一种模糊地带啊。每次剪发前我们苦口婆心比划半天，说只修一点啊，哎，不要太短，保留相当的长度啊。理发师点头，好，那头点的像捣蒜一样，满口保证，没问题，好，没问题。结果剪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一通操作效果随心呐。反正不管剪成什么样，费用一分没少啊。大多数人就算觉得不好看不满意，哎呀也没办法，久而久之这理发师的理解偏差就成了消费者的活该买单。而于女士这场官司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终结了理发翻车只能认栽的潜规则。法院白纸黑字告诉所有人，理发不是凭感觉的玄学服务，是有边界的消费服务。所以这1000元的判决看似金额不高，却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所有的 Tony 老师，理发也是有标准的，可不能随便剪。不过呀，我估计肯定有人呢要为 Tony 老师喊冤了，说发型审美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呢，这东西能有绝对的标准吗？那要是顾客剪完了都随口说不满意，我都要维权呢，那理发师岂不是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分清审美分歧和操作失误的区别。什么是审美分歧？你想要法师温柔刘海，理发师给你剪了一个韩式的碎刘海，风格不一样，但整体造型在线，长度合规，这是什么？审美差异。这种情况确实没法追责。什么是操作失误呢？是顾客明确提出了诉求，划定了底线，理发师完全无视需求，剪成了另外的样子。就像你去裁缝店，你改衣服，你只要求收个腰，不要改衣长，结果呢，咔嚓咔嚓给你剪了。你说这是审美不一样吗？这根本不是啊。当然了，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鼓励所有人说你剪完头发你就得是斤斤计较啊，你就得是跟他较真到底呀、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希望理发店呐、理发师啊，大家呢多一点严谨，少一点随意。Tony 老师呢，你们也要有服务标准。这正是开开心心去理发，一看效果

0: 很惊吓。汤尼老师别任性，否则法院去告他。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博生开讲，正在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较真。
0: 哎，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哎，对，刚才说的这个理发的事儿，那也得是较真儿。那不过人家于女士这较真儿，人家较的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对舌尖上的安全，各位，我们必须得较真儿。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担心食品安全怎么办？透明厨房了解一下。结果呢，记者实地查，现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呀。据说呀，五个城市的100家上榜店铺，整整哎呀30家店铺的直播直接罢工了，要么设备离线，要么播放失败，全程黑屏没画面。剩下能播放的70多家啊，不少更是玩起了小聪明，摄像头不对灶台，不拍操作区，偏偏对着天花板或者是地面糊弄观众。这哪是明粗亮照啊，这明摆着就是暗箱操作呀。说白了，他们摄像头啊是有，可是摄像头不对着炒菜的锅，这不就是摆样子和走形式吗？食品安全不是演出来的呀，各位啊，说到底，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放，商家不能装，否则那又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生入学呀，先填爸爸开啥车啊？这是干啥？最近呢，山东一所中学新生入学填表，不光要填父母单位、职务，连家里的车子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买的，还有家庭负债多少都得登记。校方给出两个解释，说收集车价呀，是为了治理校门口的违停。哎呀呀呀呀！哎，不是你这撒谎，你这脸和屁股都不红的吗？统计资产是用来审核贫困补助。哎呀，对这两个解释啊，我只有两个字儿：呵呵。真是个草台班子。如果管违停登记车牌就够了，你还问车的是啥牌子干什么呀？车牌就行了啊。车子多少钱，跟乱停车有半毛钱关系吗？贫困补助那更是逻辑不通啊。真正困难的家庭可能连车都没有，更何况什么品牌和价格。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教育的底色是有教无类，进了校门所有孩子都该平等对待。一张小小的报名表藏着教育公平的大分寸，必须得较真儿，千万别乱整啊，乱整会出事儿。

无声之中怎可知自豪自弃，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契艺人联想了，我也可别人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啊是没错，可是啥事儿呢都要较个真儿，那也有可能会犯个错。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杭州呢一家家常菜馆推出了这个招牌尖椒茄子免费试吃的活动，一位食客呢到店之后要求啊菜品呢少油少辣。哎，众所周知啊，重油重辣那是尖椒茄子的风味灵魂，加上呢试吃的菜品呢都是批量统一制作，根本没办法单独定制，那店家呢所以就当场拒绝了。没想到食客吃完试吃的菜之后直接给出了差评，彻底惹恼了店家。店家直接把这差评张贴示众，硬核表示这位食客你以后别来我的店，试吃不满意顾客能不能给差评呢？这还真是个很有思辨性的话题啊。你看啊，你又没出钱购买，不喜欢就算了，何必给人差评呢？另外店家也是格局太小了，顾客给了差评你就算心里不接受也没必要公开把它弄出来，不肯接受批评。你看本来是一场引流活动，最后变成了翻车现场，得不偿失啊。各位啊，最近韩红这个事儿闹的是挺热的，我也不详细叙述过往了，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都了解了。就是前两天呢，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呢站台，对着2000多万北京观众喊话，求大家呢走个面儿，冲个票房，弄出了一场舆论风波。后来啊，韩红也道歉了。不过呢，看着舆论的架势啊，事情还没结束。很多人为啥抓着这个事儿不放呢？是大家太较真了吗？有些人觉得呢，那句话呀，精准戳中了大家憋了很久的火气，说是现在这影视圈啊，这股子圈子江湖气，大家实在是看腻了。圈内导演、明星、资本互相搭伙拍片、宣发、造势，全是自家人闭环操作。讲究人情体面，互相兜底，反倒把买票看票

0: 的普通观众啊晾在了一边，不少质量平平的片子呢靠人脉铺天盖地的宣发，哎，逼着观众呢为他们这个人情去买单啊。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吧，换谁呢就心里都不舒服了。这个风波发酵之后呢，不少常年给韩红基金会月捐的网友选择了停捐，而对这一点呢，我想多说一句，各位，这几天呢我看舆论来势汹汹，对韩红这个事儿啊口诛笔伐。确实啊，韩红在这番表述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这番话当时所讲的场景场合，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说一，对韩红有点过于苛刻了。他那一刻呢有点哥们义气的感觉，所以为冯小刚站台才讲了那番有点江湖气的话。大家呢如果觉得不喜欢，你不买他的账就是，但我觉得因此而把所有的这痛，这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不要把键盘侠的表达当成是什么所谓的民意。什么是民意？网民表达几句话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民意吗？不能这么以偏概全。韩红这么多年各位做慈善，他为了很严谨的做慈善啊，怎么弄的？成立基金会啊。在慈善事业这件事上稍微投入一点的朋友就知道成立个基金有多难呐、啊！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得有多少哎呀麻烦，但他不怕呀。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影视圈啊娱乐圈啊这些明星当中，韩红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呀。你就因为他为这个好朋友站台说了几句江湖气的话，就全盘要把这个人什么都否定了，这就是当今舆论场的这种喧嚣背后的让人感觉到耻辱的一面，让人感觉到不理智的一面，让人感觉到没有含金量的一面。所以我们得保持克制，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思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我这个看法。好作品自有观众买单，脱离圈层套路，踏踏实实打磨内容才是长久的体面。这是韩红经历这一世他要学会的，但他的基金他所做的公益跟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所有的都否定了呀，你这以后在这个喧嚣的自媒体，在这个当下的网络环境里，这是谁还敢说话呢？过于苛刻了，我不赞成在韩红身上还不断的拍板子，还不断的添油加醋，还不断的添枝加叶，还不断的去口诛笔伐，过了，过分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好，再说回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友更上层楼呢，发表了对于韩红啊为冯小刚站台这个事儿，但是韩红基金会至少目前没有查出问题，审计也证明了运营是规范的。我们可以选择不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更上层楼，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在造谣传谣啊。我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过分了。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花20万找人为孩子办戒毒，结果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中考准考证也是假的。刘女士和丈夫在西安呢务工多年，没有房，为了让儿子呢念个好初中，2023年呢到处托人打听入学渠道，后来经过亲戚介绍，说认识了自称能帮忙办理入学的张某，第二个月呢就给对方一次性打了20万，收钱之后啊，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此后呢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安排到了一所中学借读。3年间呢，张某是层层设局，先后伪造学籍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

甚至撕刻了教育部门的公章，哄骗刘女士一家。直到最后，孩子参加中考，确定准考证也是伪造的，没办法参加考试，一家人这才赶紧报警。层层造假，环环设套，骗子，这也太可恨了。但如果没有家长那份宁肯信其有的焦虑做燃料，这骗局也难以燃烧三年之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可是病急乱投医，只会助长黑中介的生存空间呐、啊！所谓的小道看似捷径，实则往往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啊！大家可一定要警醒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呢特别多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没考好，但是呢，家长又不甘心，说啊，我孩子这实力啊，那平时的模考，那肯定能上某某某学校的。那你看他就是这次没考好，那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哎呦，钻山打洞，找人托关系啊，送礼送钱的，最后把孩子塞进了某一个学校，好学校、好班级去借读。但是我跟各位讲，这种现象，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表示严查这类戒毒事件。各位可得注意了，国家教育是骗子，就是骗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外面愁粮，粮没有愁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美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

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

0: 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
1: 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她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38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市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38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它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市医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

0: 两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十一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大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

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千古愁。
1: 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上个月我家里边弄了一批这个隔音板，然后弄了点低频陷阱，这些东西都是发物流嘛，然后它里边啊是木头，外边包的是那种吸音布，它就很怕磕碰，很怕刮嘛啊，所以说商家也是很贴心的，把它外边所有的这个外立面啊全部都包上了啊，就360度无死角的包裹，各种泡沫泡泡纸，然后这个胶带什么的，那最高的一个地平陷阱跟我一边高，比我都高。哎呀妈，到了之后啊，就光是给他们扒这层皮啊，就要了我老命了。6块吸音板，5个地平陷阱，我光扒皮扒了2个小时。

强了，不用绕那么多圈也能够封牢。那胶带省了，时间省了，关键是我们拆快递也省得尴尬了。我有一回买过一个耳机，哎呀，一个耳机啊，那寄过来那大小跟微波炉似的。拆到第四层，我终于瞅见里边有个盒了，啊，打开一看，盒里边垫了两团棉花。我心想着，就我这耳机这个身价，有一半都是打包费吧。打开最后一层，啊，确实是完好无损，但那个气泡膜啊，这按的啪啪响。我嘴上心想，我说谢谢商家啊，你太用心了。心想的是，我说商家这是给我寄了一箱子解压玩具啊，这是。现在啊，新规明确规定了。易碎品包装不能超过四层，这就省了一半耗材了，这就是包装界的断舍离呀。而且现在很多快递公司啊都在推广循环包装和无胶带工艺啊，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更令人惊喜的是，智能算法也参与进来了，系统会根据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啊，你看听起来很科幻。以前打包啊全凭师傅的经验啊，或者凭心情，现在好了，系统告诉你说这个手机壳你拿个小号纸箱妥妥的啊，这不仅仅是省了包装，多出来的时间啊都能多送几个快递了。那事实上呢，去年快递暂行条例就已经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啊，要求推荐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下来成效显著，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节省了30%的包装耗材，这个相当于你每寄10个快递就有3个的包装费省下来了。要是每个月寄10个快递，那省下来那个钱啊，吃顿麻辣烫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啊，绿色包装虽然贵点啊，但是省了垃圾处理费，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个干净的地球。而且啊，随着以后这个量上来，技术成熟，成本肯定会降下去。现在有一些地方还在推广以竹代塑，啊，用竹纤维做的快递袋、包装袋比塑料更环保，全球都在推广。像北京、江苏等地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生物降解的竹快递袋了。想想以后你拆快递闻到的可能不是塑料味啊，是一种竹子的清鲜。嗯，拆完快递还能把这个外边竹篮子呀挂到墙上当个装饰品，或者拿去菜市场买菜，完美融入日常生活。这叫什么呀，朋友们？这是包装界的文艺复兴啊！

Well, Alibaba, he had them 40 thieves. Scheherazade had 1,000 tales. 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s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ever fails. 最近啊，警方端了一窝网络水军的老巢。这帮人干嘛的呢？是专门给明星和剧组放黑料的啊，然后删一条黑料收费2000到3000。领头大哥叫李某军，他们成立了一个 MCN， 名字叫做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透着一种朴实无华的自信。这公司啊，就专门盯着那些热播剧和明星，先是找写手写一堆黑料啊，什么某个演员片场耍大牌啊，某个剧组偷税漏税啊，真假不重要，关键是要炸啊。然后他们操控一大堆的大 V 账号，粉丝量加起来上千万了。他们不是单纯的黑粉，是碰瓷儿，专挑一些电视剧热播、综艺正火的黄金时候动手。你要是公关剧组啊，你说你早上醒来一看，你这玩意儿，哎呦，你慌不慌？你想想啊，剧组那边刚花大钱做宣发，微博热搜都买好了，结果叭叭叭蹦出好几百条负面评论啊，什么主角演技尴尬啊，剧情注水像方便面，主创团队在家里边吃泡面呢，一看手机啊，血压飙到250，剧组这边正焦头烂额呢，公关团队还在想怎么回复，那边电话就过来了啊，李某军本人亲自给你打。你们这部剧啊，最近舆论不太好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护剧服务，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只要你们签了这份合同，我们保证以下三点。第一点啊，我们立刻删掉所有关于你这个负面的帖子，我们发10条夸你的正向宣传，我们承诺在你这部剧

播完之前绝对不再发任何跟你有关的不利消息。另外呢，我们还送一份友商监控，谁要是黑你们，我们就给你黑回去。啊，什么？你说这么划算的服务多少钱？哎，不贵，3000。不买那行，接着放大招。哎，今天说他演技差，明天说他片酬高，后天给你整出一个什么剧组内讧的连续剧来。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帮人涉案的金额共计40多万，听起来不多是吧？但你们想想啊，一条帖子收个2000-3000，可能一个项目下来就反复的能敲诈好几次啊。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帮人能得逞啊？一方面啊，是因为互联网鱼确实能够影响收视率、票房，还有明星的商业价值。剧组和明星啊，忌惮舆论压力，所以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很多人看到一条负面新闻，头一个反应是真的假的，也不去核实来源。而这帮人呢，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哎，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其中啊，有一个大 V 号叫做某某炸姐，粉丝量190多万，转评赞1.61亿。他发一条某明星片场耍大牌，24小时有情报组，有负责写稿的文案组，有专门负责用 AI 批量发帖的技术组，还有专门负责跟剧组谈判的客服组。客服其实就是这林茂军一人。他们内部啊，甚至还有 KPI 呢，每个写手每个月要写出几条爆款负面帖，点击量不够的还扣工资。你看，你现在搞黑产都搞出绩效考核了。好在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河源公安出动了100余名警力，奔赴8省2市，把他们的12个骨干成员一股脑全部抓获。林某军及其同伙对犯罪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啊，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个案子啊，给所有搞内容创作的人提了个醒，不要把 AI 用歪了。你想想，本来大伙开开心心追个剧，结果被他们这个假黑料带节奏，搞得片方赔钱，演员挨骂，观众吃瓜吃到假的，最后这钱啊进了骗子的口袋。至于我们普通观众啊，遇到这种黑料千万别转发，你每转发一次都是在给这帮人送钱，你转一次他们就能截图给剧组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又有人转了吧，你看这热度还在涨呢，得加钱。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节儿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用不用炖熟？我不禁想到了何老师的那句名言，谁说这豆老啊，这豆可太棒了。接下来咱们说这个话题啊，或许会略微扎心，捡回。为了瘦啊，最近有一个安徽的老哥是真狠人呐，视频分享了自己的血泪史，说家人们呐，我吃了没熟透的豆角，我食物中毒了，三天瘦八斤。本来吧，大哥出发点是好的，想拿自己当一个反面教材啊，提醒大伙儿注意食品安全，别学他。结果呢，啊，评论区可跑了偏了，所有人都在问大哥，你吃的是什么品种的豆角？你豆角几分熟？在线等，挺急的。另外还有人问啊，是用开水焯一下就行啊，还是略微带点生呢？甚至有人开始研究豆角的产地，说是东北豆角更毒啊，还是南方豆角更有效。反正吧，就在这帮人眼里，现在豆饺子已经成为了全。哥们儿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链接呢？啊，上链接，马上给我来一斤，我要不熟的啊。但这还没完呢，更绝的是啊，有一些瘦身博主闻风而动，对着镜头手拿一把生豆饺子。家人们，网上流行的中毒减肥法到底有没有用啊？今天来替大伙试一下子。结果呢，视频火了，点赞上百万，评论区里边全部都是，哎呀，博主真汉子，期待明天的测评结果啊，为了瘦这点苦算什么。明明博主上吐下泻，脸色苍白啊，视频里边连说话都带着颤音啊，但是弹幕里边却飘满了羡慕，我也要瘦，求链接。我看了都想报警了，我严重怀疑，如果有人吃毒蘑菇能产生幻觉而忘记饥饿，那这群人也能眼睛不眨一下的炫上一碗见手青。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生豆角能让人瘦呢？哎，咱得讲科学。专家说了，家生的豆角里啊含有两个反派啊，一个呢叫皂苷，这名字就不好惹，它会激发你的这个消化道黏膜啊，狠劲儿的激它，让你的胃和肠子感到不适的程度非常剧烈，然后你就上吐下泻。而红细胞凝集素就更凶了啊，专门破坏你肠道上皮细胞啊，说白了就是，这不是减肥，他们在给你体内进行大清扫，而且啊，连那个家具板凳地板啥全给你刨了啊。然后呢，专家又发话了，说你减掉的都是水分，还有肠道的内容物，你就是给自己排空了。只要你恢复正常吃饭，你减掉的那几斤啊，很快就能胖回来啊，然后再送你几斤。相当于是你为了省点油钱啊，你把车轱辘卸了。那这帮网友呢，还解锁了更多离谱的玩法，可花了。在网上，你甚至可以找到没熟的豆角等级划分表啊，分为轻微中毒、中度中毒、重度中毒，啊，对应的减肥效果和风险等级啊，就跟游戏装备似的。还有人问说，拉肚子的时候是喝冰水好啊，还是喝热水好？要不要配合催吐，双管齐下一下子？

还有一些更狠的啊，喝开塞露减肥。咱讲话了，你这个操作我至今都没想通。那开塞露出厂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一天能被这么用啊。最后呢，医生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苦口婆心的劝：朋友们别乱搞，你们这样很危险啊！光拉肚子就能引起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心脏骤停都有可能啊！但是这帮网友抢救的钱够你买多少豆饺子了？这笔账怎么算他都亏啊！而且呢，有一位营养师也是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要想去除豆饺的毒性，得水煮20分钟，或者下锅猛火炒熟炒透。啊，就安全了，根本不用搞那么多花活。但是网友不买账，他们会说：“哎，炒透什么呀？炒透就没毒了，我没毒怎么减肥？”听我一句劝，朋友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吗？减肥最好的方法永远就是那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啊，下回你再看着有人直播吃生豆饺子，啊，广告语我都替他想好了：想减肥吗？吃生豆饺。3天速成，报名即送医院急诊科 VIP 通道，替我打折。最近啊，在浙江啊，丁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前段时间啊上 4S 店看车去，花了20分钟就订了一辆迈巴赫，花了130多万。提车第二天，她发现不对劲儿。大灯里边怎么有水珠和水汽呀？丁女士介绍说，6月22号，她在杭州绍兴路上的圆通之星 4S 店买了一辆迈巴赫 S480 的现车，裸车价呢117万3000。她提供了车子停在小区地下车库时拍的照片，两个大灯里都是白茫茫的水汽，还有不少水珠。在群聊当中啊 ，4S 店工作人员说，梅雨季节空气湿度比较高。奔驰大灯自带透气泄压膜，用来平衡灯内的温度气压，潮湿的空气进到灯里遇冷就凝结成了这种水雾啊，这属于物理的正常现象，并表示不是大灯的密封坏了。丁女士的丈夫表示啊，说自己咨询了其他的汽车业内人士，说这种情况不正常，他们怀疑啊新车就密封不好。浙江圆通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当下呢已经和丁女士沟通过了啊，如果觉得这个大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测，把保险杠和大灯拆下来做气密性测试就行了啊，但是客户不同意。丁女士的第一个诉求呢就是要换车啊，因为她对这个起雾的情况包括当时工作人员的回复不满意。对此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晚些时候呢，工作人员要反馈啊，说因为没有拆装检修啊，所以没有进一步的技术报告。之后丁女士反映说，经过协商啊 ,4S 店让她先观察3个月，如果再发现状况啊，再到店里边进行检修。首先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最近云南昆明啊，有个车主花360万买了一台法拉利啊，放在了自己家的专属车位上。出差期间啊，这监控拍到了有4个小孩爬到了他车的车顶上，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保险杠裂纹。车主报警了啊，派出所呢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啊仅提出了几百元的赔偿，之后呢加价给到5000，车主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之后呢，记者向车主了解说，目前啊车主已经自行承担了维修费用29630元，而孩子家属既未给出解决方案，也未曾主动联系处理。那孩子现在不管，以后他就敢往海底捞里边撒尿，再往后他敢活剥龙王三太子，你信不信？

去年的12月，杨某和同伙邱某入职了奉贤某个商场做保安，而且坚持只上夜班。结果上岗第一天凌晨，杨某就在厕所假装晕倒，同伙大喊救命。等到120赶到之后呢，原本昏迷的他却拒绝检查。天亮之后，杨某返回商场大闹，爬上了展车，哎呀妈呀，不行了，犯病了，赔钱呢，商场为了保证秩序，被迫赔钱了事。之后警方发现，从2023年起，这俩人在广东、上海等地

用同样的手法作案十多起。尽管杨某的确有精神病史，但是司法鉴定确认他作案时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精神病啊只是他敲诈的工具。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这同伙邱某呢也获刑了1年3个月。名副其实啊，朋友们，名副其实低智商犯罪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润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7: 嗯，
6: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7: 嗯，
6: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7: 对，在县里吃，
6: 就拜城县。
7: 对，
6: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7: 嗯，
6: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7: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6: 对
7: 美食。
6: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
7: 嗯，
6: 就是它。
7: 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6: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7: 啊，对，他你可以选，
6: 你可以要。
7: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制的方法
6: 啊。
7: 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6: 对，
7: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差距的，
7: 对，
6: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7: 对，
6: 它在喝
7: 当地的水，对。
6: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7: 对
6: 啊，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7: 对，
6: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7: 温州援建的
6: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润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7: 对，
6: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润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7: 对，
6: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润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它还真不是哈密。
7: 对，
6: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7: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6: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7: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哎，找不到，我
6: 到了哈密啊！
7: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6: 啊。
7: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6: 瓜州，
7: 甘肃瓜州的瓜，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
6: 听着信儿了。
7: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0: 都叫哈密瓜，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1: 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0: 对，
1: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的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这个挺厉害、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要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嗯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来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嗯，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啊，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 嗯
0: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 纯
0: 甜。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然后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1: 啊，
0: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0: 嗯，
1: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0: 嗯，
1: 说那么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儿热往哪儿去
0: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1: 嗯，
0: 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儿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嘛，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你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有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 拜城县。
0: 拜城县。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那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 对，
0: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得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0: 水果，
1: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0: 你比如说，
1: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0: 啥？
1: 白色的桑葚，对，
0: 哦，
1: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 啊，对对对啊，这就很好玩，
0: 白色的
1: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0: 对
1: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0: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1: 对
0: 吧？
1: 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0: 一个月，
1: 20多天左右，
0: 还不到一个月，
1: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0: 也种的比较早啊，
1: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0: 啊，
1: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你运到就坏了，
0: 对，
1: 可能还轻着呢，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0: 对，
1: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0: 就学新名词树熟，
1: 哎，对，这个就很
0: 新鲜，
1: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0: 啊，
1: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石盒子，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0: 葡萄啊，
1: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0: 还有阿克苏苹果，
1: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0: 还要再往后，
1: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0: 这才有
1: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0: 啊，
1: 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0: 十一月份
1: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0: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

0: 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1: 也没有，
0: 30多度了。
1: 对，已经开始热了，
0: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1: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程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0: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1: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0: 嗯
1: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0: 都不潮
1: 啊，又不潮，
0: 嗯，
1: 就很舒适。
0: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1: 嗯，
0: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1: 嗯。
0: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1: 嗯。
0: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嗯，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其实乌鲁木齐、伊犁就是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在常德市鼎城区顺源南金城一区门口，外卖骑手小胡通过专用通道，不到十秒便顺利进入小区。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天能多跑几单，一个月收入能增加几百元。就在不久前，小胡和许多骑手，今年四月，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常规巡查，在收集群众意见时，一个高频词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进门难。走访调研中，不少骑手纷纷向巡查组工作人员吐槽，有的小区进门登记繁琐，地下车库信号差，标识乱，转几圈找不到单元楼，每天跑十几个小时，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巡查组授权副组长王勇回忆，
4: 骑手集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当场就逐字逐句记录了下来，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
3: 外卖快递骑手作为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生力军，他们的从业保障与出行难题既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王勇介绍，
4: 我们通过一周的蹲点调研，收入比

0: 地和多方访谈，发现区委协和工作部啊，在服务关爱新就业群体方面确实存在短板。
1: 部分小区管控机制僵化，配套设施不足，骑手出入受限，配送等候时间长，有的小区缺少专属停车区，车辆乱停乱放，易造成拥堵，引发居民与骑手的矛盾。骑手户外奔波，缺乏固定休息场所，身心保障缺位，这些看似是小事，却成了卡在外卖骑手、快递员心头最后100米的梗阻。随后，巡查组按程序报批后，果断将该问题列为例行例

0: 道路拥堵、车辆违停等顽疾得到有效整治，骑手便捷从业与居民宜居环境实现了双向共赢。骑手小胡深有感触，之前进这个小区路不熟，楼栋又多，经常在地下车库绕圈圈，急得一头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南门通道导向头停车场一目了然，省单的效率也高了。
0: 一个点的突破正带动全域的提升。目前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已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累计建成综合服务阵地一处，友好小区13个，友好餐厅18家，服务驿站4处，同时还充分发挥骑手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优势，选聘17名优秀骑手代表担任移动信息员，常态化收集上报井盖缺失、路灯故障、卫生死角等民情诉求，共办结民生实事62件，治理触角真正延伸到城市末梢。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清静梅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巡查，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夯实基层党建的强大动力。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1: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0: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克里斯蒂安·格吕宁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

0: 超级快速阅读，作为作者的成名之作。克里斯蒂安·格里宁在临近大学毕业，准备德国司法考试期间呢，因为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备考，于是呢，在参考了众多学习方法类的书籍的基础上，自己独辟蹊径，创造出了一套风靡全球的学习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本《超级快速阅读》。方法具体表现为学习流程的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拓宽视野、快速阅读、视觉阅读进阶训练、五感并用超级记忆，以及把方法应用到你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你也许会问啊，是否非得天资过人才能学得快、学得好呢？我这个年纪才开始改用新的学习方法，还来得及吗？这些问题在书本当中，作者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提到，学习和工作的成效绝不仅仅取决于与生俱来的禀赋或者智商，年龄长幼呢和起点高低也完全不是问题，更不需要超人的意志力。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从小学中学的考试测验，到大学的论文答辩，再到高校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在职培训，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不断地充电，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这本书告诉我们，只要定立好目标，制定出高效的学习和工作计划，掌握科学的读书法、记忆法、笔记法、复习法和时间管理法，那么你的学习、考试、阅读、工作和生活呢，都可以有条不紊，自然远离压力和焦虑。后来呢，创立了德国的格朗宁学院和格朗宁出版社，他投身到了培训和出版行业，拥有作家和培训讲师双重身份。有朋友说，这本书叫《超级快速阅读》，其实并没有那么恰当整理阅读的方法，告诉读者重在理解，也按照他自己的321训练法呢，逐步提高阅读速度，并且呢，学会利用联想、通感等等，学会更有效率地掌握并应用一门知识。其中还穿插了关于时间管理、人生规划等等重要内容。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克里斯蒂安·格里宁的作品《超级快速阅读》。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克里斯蒂安·格吕宁的作品《超级快速阅读》。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超级快速阅读节选。阅读高手之所以能够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阅读速度，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语义单元来读入信息。所谓语义单元，就是由几个字词构成的表达模具，找出语义单元，并且下意识地将其看作阅读的最小单位。没有了多余的定焦，没有了反复的毫无意义的叠加运算，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阅读这件事情本身也就变得轻松，更有乐趣。如果你的阅读速度赶不上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过剩的资源非但不能节约下来以备日后之需，反而还会被用到其他无关紧要的地方，分散你的注意力。在快速浏览的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标题、副标题、插图、表格以及被加粗或是斜体的关键词上，而且整个过程不应该超过5分钟。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你可以很好地了解整本书的大致内容了。学习新知识前，应该先激活既有的知识网络。大脑存储信息有两大规律：第一，要想记住一条信息，必须将其与既有的知识网络结合在一起；第二，只要我们不断地练习，总有一天这种新的技能会习惯成自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主动重组线性信息，利用视觉卡片帮
1: 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中的片段。虽然说这本书谈的是如何阅读，但其实当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写得非常系统，它涵盖的是人的学习认知过程，还有阅读方法、记忆方法这三个方面。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呼北线南向西，从苏北线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

0: 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国文主持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长沙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来县开展医疗对口帮扶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企业家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通过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回应企业关切，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杨田、田光志参加。
1: 吴光文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湖南省企业服务年，全县上下要将服务企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切实解决好企业的急难愁盼。吴光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企业一线，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同时要持续营造经营顺心发展。吴光文勉励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

0: 经把握政策机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为龙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7月3号，长沙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贺俊带领专家团队来县开展对口帮扶协作，副县长龚彪参加座谈。龚彪对长沙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表示欢迎。
0: 指出，自长沙市对口帮扶我县未建系统以来，输血与造血病举持续精准发力，让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显著提升。贺俊表示，此次长沙市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县中医院既是政治责任，也是社会担当。多年来，长沙市中医医院通过医疗专家组团上门指导、业务骨干驻点开展传帮带、接收帮扶单位学员回炉。 深造等多种方式，夯实了基层中医药人才基础。在后续的对口帮扶中，长沙市中医医院将不断创新对口帮扶方式，让医疗资源实现多元化、全覆盖，促进两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双方还签订了对口帮扶协议。
1: 7月2号上午，我县奔跑吧少年第二届中小学生羽毛球比赛开幕，全县150余名中小学运动员参赛。
0: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国歌奏响，激昂的旋律拉开本次赛事序幕。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开幕式结束后，首轮对决即刻开战。赛场之上，选手们身姿灵活，身手利落，多拍拉锯对抗，精彩纷呈。本次赛事由县教体局指导，县羽毛球协会主办，县龙羽飞扬羽毛球馆承办。赛事按时段年龄划分组别，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 竞赛项目为不同年龄段少年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专业平台。日前，
1: 县烈士陵园改扩建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完工。
0: 改扩建项目位于陵园内部，总投资1178.42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建设内容包含新建4层革命烈士纪念馆、英烈墙、公共厕所，同时扩建烈士纪念碑平台。其中，烈士纪念馆建筑面积1521.88平方米。
1: 7月3号，华堂街道联合公安、消防、城管等部门开展自建房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在华堂社区张科小区，检查所附经营者立即整改到位。
1: 连日来，民安街道舒苑坪社区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从源头上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在舒苑坪社区电厂宿舍小区，施工人员正在对楼梯口进行钢管焊接处理，实施物理硬隔离措施。巡查队伍重点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整治，对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边宣传、边劝导、边整治，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 时下，在红岩西镇头车村大子沟古寨，映日荷花的盛夏画卷正舒展开来。近年来，头车村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宣传推广，推动了乡旅文化火起来。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实施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才能发觉灵魂的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爹停了半晌，只开口问：“需要多少钱？”暖暖一愣，忙答：“千把块就行。”爹不再说话，进里间摸索了一阵，出来把一卷钱递向女儿：“这是1600，你们手上总得有点零用钱。”暖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哽着声说：“
1: 爹，不用这么多。”
0: 当爹的把眼一瞪：“叫你拿你就拿出，啰嗦啥？你们总还得吃穿吧。”暖暖接过钱转身要走时，爹忽然又开口道：“记住，遇见难处时不能光流眼泪，要想法子，尤其不能埋怨。这个时候你们俩要齐心协力，不能埋怨开天，这个时辰埋怨人最伤感情，懂吗？”暖暖急忙点头：“回去吧，记住多宽宽开田的心，别让他闷下病。”爹说完挥了一下手。暖暖刚要走，奶奶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说：“人哪，没遇见灾时胆儿要放小，别以为灾难就落不到你头上，人遇到了灾时胆儿要放大，要信这世上没有闯不过去的灾难。你和开田

这会儿就要把胆儿放大，要想着总有一天会翻身，甭总往绝处想。暖暖把头点点，抹了一把眼泪，出了娘家的门。有了这1000多块钱，加上原来屋里的存款和自行车、地板车、电视机、手表折价卖的钱，暖暖和开田给几乎闹得最凶的人家每家赔了200块，给剩下那些受除草剂祸害的人家除清。就在暖暖和开田暂时松口气，想着怎样继续挣钱还账时，没想到开田爹忽然躺倒了。老人原来只是腿不能动，不过架上拐杖总还能在屋里院里走走，现在则是完全卧床了，整日的咳嗽，并且说胸口憋着疼。开田知道爹的病与自己办的错事有关系，老人受不了这样大的惊吓，所以心里很难受。他找来梅家药铺的梅老大夫给爹号了脉，梅老大夫说先吃几剂药看看，可不想病越来越重，到最后连呼吸都困难了。开田和娘及暖暖都慌了，开田和暖暖便忙借了辆地板车，拉着老人去了巨乡街上的乡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肺气肿，得住院治疗。两口子惊得半天出不了声，跟着就为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暖暖不是第一次和医院打交道，可也没想到治这病竟要花如此多的钱。只是那么几天时间，来时带的300来块钱可就没了。他让开田赶回家借钱，开田哪有脸回村里借钱，就去找外村的几家亲戚借，可人家都知道他家亏空太大，不愿多借。开田把嘴皮磨破，也才算借到100多块，这点钱如何够用？没法儿，暖暖做主让把家里的那头母牛卖了。开田慌道，牛卖了以后犁地咋办？这头牛干活可是又老实又不惜力气，走一步说一步吧，先把眼前的这道坎迈过去再说，以后有钱了再买。暖暖做了决定。那是一个早饭时分，暖暖趁村里人都在院门前吃饭的道，让开田把那头牛拉到了院门外。暖暖站在那儿喊，卖牛了，谁想要谁就来。人们干活从不会偷懒耍滑，俺们实在舍不得出手，眼下因急等钱用只好卖了。他要在牛市上少说也能卖1500，可眼下你给1300就卖。马老四撇了嘴道，要这价嘛就没谱了，你这头牛已经生过2胎牛娃了，母牛一生娃力气就减半，更别说生2胎了，给你720块钱行，我就要了。暖暖一听这个价心疼的一揪，开田也急忙摇头说，四哥你这一刀砍得太狠，哪能给压这样低，这可不是卖猪。马老四知道暖暖和开田急等用钱，压低了也只有卖，所以并不松口，说720已经够高了，这年头去巨乡街上的牛市上一走，啥样的牛买不到，我这个价买你的牛也是为了救你的急。站在人群中的九鼎对马老四这趁火打劫的做法有些看不过去，说这样吧，1000块我买了。暖暖和开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老四已气急败坏地叫起来，想显你富有是吧，想显富你为啥不去买100张膏药贴到身上，那不是人人都知道你富了，为何偏偏要来你四哥面前显摆，存心来坏我的生意。九鼎带了讨饶的笑容道，四哥一头牛大家都想买，你出你的价我出我的价，这咋能算坏你的生意？马老四其实早看上了这头牛，知道日后把它拉到牛市上卖上1600完全没问题，

0: 哪能让九鼎买去？于是就黑着脸说：“我出1050。”九鼎又开口道：“我出1100。”马老四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好忍疼再抬一次价：“1150。”九鼎又道：“我出1200。”马老四气得跺了一下脚叫：“好好，你小子有钱，你的腰比老子的球粗，俺们穷，俺们争不过你。”说罢气哼哼地甩手走了，边走边怒冲冲地骂：“九鼎，但愿你明早出门就摔跟头，把你的两个门牙全磕掉，但愿会有土匪去你家抢一回，把你的老婆都抢走，叫你显摆。”暖暖这时就忙对九鼎说：“那你就把牛拉回去吧。”九鼎摇头道：“先拉回你们院里，晚点我再来拉。”围观的人们这才散了。九鼎牵着缰绳把那头母牛又拉回，仍留在你们家用。我给你们1200块钱，算我借给你们的，待你们有钱了就还我。暖暖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开田也感动地说：“九鼎，老哥我日后有钱了会回报你这救难之恩。”九鼎摆着手说：“啥回报，日后我有难了你帮帮我就行了。”有了九鼎这1200块钱，暖暖才算把公公住院的事应付了过去。开田爹出院的那天，暖暖和开田借了个地板车把老人拉回了村。刚走到村口的小码头前，忽见青葱嫂扶着男人长林正从黑豆叔的小船上下来，长林的一只胳臂上缠满了绷带。暖暖吃了一惊，忙上前问：“长林哥，这是咋着回事？”青葱嫂抹了下眼泪说：“咱两家可都是交了备孕，你长林哥在南府一家建筑队打工，不小心从架子上摔下来，把右胳臂摔了个粉碎性骨折。”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半晌说不出话。青葱嫂有两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长林哥这一上，青葱嫂一个人可咋能应付？
1: 你甭担心我。
0: 青葱嫂看见了暖暖脸上对自己的担忧，故作轻松地说，
1: 这点事儿吓不倒你嫂子，啥日子我都能对付过去。倒是你和开田得放宽心，你们可是一个灾连一个灾。
0: 老人的病的确把暖暖和开田又向难境里推了一步，着急加上劳累，使得开田的嘴角和嘴唇上起满了水泡。暖暖一边忙着给开田熬去火的茅草根茶喝，一边劝他把心放宽些。开田叹口气说，
1: 等秋庄稼一收完，我也就出去打工，得赶紧想法子挣钱呢。
0: 暖暖点头说，
1: 行，到时候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和丹根，你出去找个挣钱的门路。
0: 说话之间，紧张的秋收就开始了，割谷子、摘绿豆、掰玉米、收棉花，楚王庄的家家人就都忙了起来。在除草剂的事儿没出现前，开田因心疼暖暖，想他要给孩子喂奶，又要帮娘做家务，便把地里的活都揽了下来，很少让他下地干活。现在暖暖知道开田身心都累，就坚持要下地，说
1: 孩子已经离开怀了，他奶奶能照料，爹吃的汤药我也会提前煎好，我去帮你干点活心里还畅快些。
0: 那天午后，开田要去地里掰玉米，暖暖执意要一同去，开田只好答应。开田家的玉米地在村子西北的山坡上，爬上去得两顿饭功夫。临到要出院门时，开田看见暖暖衣服前襟上没干的饭迹，想到他一大早就爬起来忙碌，一阵心疼又起，就说，
1: 算了，你别去掰玉米了，去那块地里要爬高下低累，你去湖边咱那半亩谷地里把谷子割了吧，来回都是平路，割多少算多少，待我回来后再去接你。
0: 暖暖道，
1: 怕啥，我又不是泥捏的，爬个山坡就能累坏了。
0: 可开田假装生气，把眼一瞪，
1: 少啰嗦，
0: 就扭头走了。暖暖知道开田这是心疼自己，也就没有再叫，便担上两个筐子去割谷子。今年的谷子长得不错，穗大粒饱，谷杆子都被压弯了。暖暖到了地头，放下担子。午后的湖边田里

0: 一片安静，四周除了草丛里和谷歌里偶尔响起几下蝈蝈的叫声外，再无其他的响动。暖暖弯腰麻利地搁着，小棒槌似的谷穗碰撞着暖暖的小臂，谷叶子的尖棱不客气地在他的手腕上划出道道血痕，骨杆在他的镰刀下叉叉地倒下，汗珠慢慢从他的额上和鬓上渗出来，向颊上流去。每过一阵，他得直起身，用手背去把颊上的汗珠抹去。不知道是第几次直腰去抹汗时，他突然瞥见詹石凳蹬着自行车从地头经过，便忙又弯下腰去割骨杆，假装没看见他。自从有了那个屈辱的傍晚之后，他再也不想看见詹石凳的身影，甚至一听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感到恶心，就觉得有一股恨意从心里升起。他从不让自己去回想那个傍晚，每当那个傍晚的情景一在他脑子里出现，他要么急令自己去想别的事儿，要么急忙去找一件事做，好把思虑岔开。他决定永远把这张屈辱埋在心底，不让他再见任何人，当然包括开田，甚至也包括自己。他多么希望自己永远都不再想起来，可刚才只看了詹石凳一眼，那晚的情景就又翻腾着向他的眼前涌了过来。他发狠地用牙咬紧下唇，让自己的目光集中在豆杆子上，期望把那些涌到眼前的情景再推回到内心里。嗨，那不是暖暖吗？他听到了詹石凳的一声喊，他浑身的肌肉立时紧绷了起来。狗东西，你竟还敢喊我！以他内心的那股冲动，他是真想抬头朝他骂上一串话的，可他最后决定不理他，就当这世界上再没有他这个人了。理他倒会引来他更多的话。呵，暖暖，离这样近我喊你咋不应声？暖暖，哎，咱俩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詹石凳边走边说着，自从那个傍晚后你就
1: 滚。
0: 暖暖猛地抬头吼了一句，他看见詹石凳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他一脸笑容，看清了他刮得铁青的胡茬，也看见他的鼻子上浸满了汗珠。咋了？这样大的火气？詹石凳依旧笑说，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俩也可说是做过一夜夫妻。暖暖猛地把手中的一把骨杆朝詹石凳的脸上砸过去，跟着弯腰去地上抓起了一块土克拉叫道，
2: 你快滚。
0: 詹石凳没有吃惊，而是依旧笑道，你这样可不好，好像我俩是仇人似的。其实我俩有过最亲密的关系。呼的一声，暖暖把手中的那块克拉朝詹石凳扔去，可惜扔偏了，那块克拉在詹石凳身后的地上摔得粉碎。因为气恼也因为羞辱，暖暖的眼中涌出了泪。他知道如果再在这儿停下去，就会听到詹石凳更多不堪入耳的话。他弯腰拿起钩弹，挑上筐子就走。暖暖坐在家里生气流泪，可一听见开田的脚步声，他又急忙抬手把眼泪抹去。开田这天后晌在玉米地里干得很顺利，太阳刚斜到村后的山顶，他就差不多掰完了。当他挑着从地里新掰的两大筐子玉米穗子进院，看见暖暖已经坐在堂屋里，不由得有些惊奇。回来了？他放下担子，

0: 走进灶屋，从锅台上拿起一个碗，去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到了肚里，这才边向堂屋里走，边心疼地问暖暖：“割了多少？咋啦？累？还是出了啥事情？”他有些着慌，他知道暖暖心性刚强，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抹泪的人。暖暖依旧没有答话，只是双手捂脸抽噎起来。究竟出了啥事儿？他走到暖暖身边，弯了腰，急切地问：“是蛋的谷子溜了蛋子散了？”他环顾了一下屋里院中，发现装谷子的筐里是空的。暖暖哭得越发伤心了，要不是他手捂了嘴，那就是放声嚎啕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4: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4: 啊，
3: 请月嫂啊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是首先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他雇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了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3: 就是2019年，
4: 对，
3: 2019年的年中，
4: 20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
3: 哦，
4: 这是第一次摔伤。
3: 哦，还又后来又摔了
4: 又摔了一次。
3: 哦，
4: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
3: 哦，
4: 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3: 哦，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4: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3: 哦，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4: 对，翻到地下。
3: 哦，
4: 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3: 嗯，
4: 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没想到到了6月份，还是去世了。
3: 哦，
4: 这样老太太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3: 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4: 告了两方。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3: 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4: 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这是原告的诉求。
3: 那

0: 那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哈，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1: 嗯，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管理啊。

0: 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啊，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0: 雇佣关系，
1: 关于雇佣关系啊，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0: 好，
1: 三个焦点。
0: 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那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对，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她的死亡原因，再结合她自身的疾病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它的法律关系的定性，它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0: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1: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中介服务。那么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0: 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的。
1: 那么对于这个责任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所以其实所有的案件归结到最终都是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0: 没错。
1: 那么保姆作为被雇佣的一方，他的工作职责，尤其是针对到这个案件这个张某是一个半自理老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说对老人这个摔伤还是有防范方面的不足的。但是本案中呢，老人的子女又让这个保姆单独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0: 对，没错。
1: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0: 不承担侵权责任。
1: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吗？
1: 对。
0: 那还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1: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在于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0: 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1: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 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

0: 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
1: 嗯，
0: 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万余元。
1: 哦，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1: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0: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这是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在处理的问题。
1: 明白。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4: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

0: 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1: 对，
0: 这时候产生纠纷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1: 哦，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份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1: 就王女士是保姆，
0: 对
1: 吧？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那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一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签订完了啊，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仅履行了1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某。
1: 安女士。
0: 安女士打他。并且为此报了警。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然后呢，刚才我说了1个多月的时间，工资没有结清。他离开之后就想起来，就觉得我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所以就起诉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1: 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0: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你说过你不要工资，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工资。
1: 这里面中介公司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0: 对。
1: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0: 这起案件也是有他的争议焦点的。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这个是焦点之一。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2方，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
1: 是
0: 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第7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保姆的首月工资。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她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

0: 保姆的，
1: 对，
0: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她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
1: 嗯，
0: 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啊。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
1: 哦，
0: 做到了一部分。
1: 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吧，
0: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1: 对对对，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什么结果？
0: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这样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寻求权利救济途径，避免各方诉累。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选择准确了的话，那么家政公司其实它是不用参加诉讼的，它只要起诉起诉这个安女士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第三起案件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了，您要最后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案件，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简单说一下。
0: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1: 没错。
0: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1: 是的。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好，向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悍。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很久之前听长辈们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形成一种惰性，到最后你什么都不会做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知道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和被爱着的，才是最重要的。

范玮琪声音条件其实一直非常好，音域较窄，但低音真的很厉害。他的歌听起来调不高，但是却很难唱，因为节奏比较慢。曾经呢，在著名的乐评人尔弟的微博当中有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的。风格很多变，稍高的音比较沉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他的歌则高音有一定厚度。如果你真的想去领略一下我刚才说的感觉，你可以去听听他那一首《悄悄告诉你》。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0: 想要跟大家说，吵架的时候要少说狠话。人和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都会有争吵，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那些狠话、很难听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在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控制住，不要轻易把那些话说出口，因为那些话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不但特别的伤人，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是拜拜，接受爱听歌。
1: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着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串故事只为了找不到

脸谱，这四位乐坛不同时代的钢顶人物，在音乐上求新求变，融入了民谣、乡村，甚至是原住民的音乐。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和激情。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说：“我听。”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想，何必掩饰，没什么不该固执，怎么装傻又怎样，你我才不同视角。

问谁？还问自己？不反问谁？还问自己？不总是那个城南呀，还总是。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锦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切实履行职责，与龙山县各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6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明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小平、梁海波、田世忠出席，副县长龚彪、县人民法院院长曾浩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立、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原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原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

0: 任免事项，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免书，并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仪式。县政府办相关负责人、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评议工作组人员及被评议的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和拟任人员列席会议。
1: 县纪委县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机关老干代表列席会议。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
0: 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大会未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 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骆驼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
1: 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县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本县发展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
2: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运行、运勤、运力，做好体育精神和保障工作，为实现龙山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建民谊，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事业。
1: 6月3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企业家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通过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回应企业关切，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杨田、田光志参加。
0: 吴光文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湖南省企业服务年，全县上下要将服务企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切实解决好企业的急难愁盼。 吴光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企